0: 还去一位女士面对民警的劝阻，坚称说是没被骗，最后靠这个看反诈视频才醒悟。当民警上门劝阻，这个当事人却不信任我们民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警方有什么办法？另外就是还是警告就我们身边的这些市民朋友，怎么来区分这个杀猪盘，这种诈骗电话呢？您给大家来说一说。
1: 首先就是希望大家能充分的相信我们警方，对吧？如果真的是面对当事人拒不配合甚至有抵触劝阻的情况呢，我们通常会采取多维联动精准唤醒的这个策略，也就是刚才您说的让他去看一些反诈的视频，他可能会醒悟过来。那我们也会联合社区的网格员、银行的工作人员、家属，甚至是邀请之前的有过这个被骗经历的受害人一起去介入，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现在正在遭遇诈骗的受害人，通过情感沟通与事实展示，打破当事人的认知盲区。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雨花台的案例当中啊，民警并未强行干预，而是耐心的引导当事人观看与其经历高度相似的反诈的警示视频，借助镜像的案例触发其自我察觉，最终促使当事人呢主动认清骗局。另外，其实我也接触过一些真实的杀猪盘的受害人，因为被骗金额很大的话，我们也是需要上门上访的。
0: 对，
1: 当时我去敲他家门的时候，这个女士让我等在门口等了很久才开门，她开门的时候眼睛还红红的，也就是说我在跟她接触的时候，她其实还在跟她的男朋友，其实是假的男朋友在联系。然后我当时就是一直在耐心的在劝导她，告诉她各种各样的这些杀猪盘的骗局，然后到最后她终于被我说动了，说动了以后她跟我说，马警官，我一直有一个事情在心里面想跟你讲又不敢跟你讲，我现在还是决定说出来。她说其实我准备等你走了以后立刻到禄口机场去，因为我的男朋友现在她说她在深圳，被深圳市的人民法院被那个抓起来了，需要我去给她交保证金把他赎回来。当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我说您先别急，我就立刻通过这个110先查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打过去是没有人接的。我说你看现在没有人上班，法院也不会把人一直留置到这个时候的，对吧？然后呢我说他说但是我的男朋友说他现在没有问我要钱，他是让其他人来筹这个钱，他只是希望我去帮他签个字，最终能把他领出来。我说他现在这些都是套路，你真的去了以后你是见不到他的，
0: 没错
1: 啊。然后我就是不停在劝导他，而且时间也晚了嘛，他今天我说你就这么跟他说，你说我已经到深圳了，你在哪里，我马上来见你。然后他肯定会编理由的，他完全按照我的来做。其实他男朋友果然就是，我现在还差10万块钱，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其实最终的套路都是为了骗钱，
0: 对对，
1: 他不会跟你见面的，这个人都不一定在境内。
0: 对，那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哈，就为什么这么多这个女士会被这个诱骗型的这个诈骗接连中招呢？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他就是这个俗称的杀猪盘啊，他不会上来就骗你的钱，他都是先跟你建立一些情感的链接，这些人他都是有固定的话术的，他会跟你，有的人短是3个月，长达半年的时间一直在给你铺垫情绪，让你充分的相信他，而且在这个铺垫的过程中，他们会跟你讲，如果这个时候有警方跟你联系，他们也其实是他们主动做的一个反诈的预警，让他们排除对这些骗子的一些不信任。就像我接触的一个江宁的一个女士，对吧，然后她就是前期被骗了，然后其实她在给骗子转账第一笔的时候，我们警方就已经知道她被骗了，首先通过9610给她打电话，但是她坚称自己没有被骗，因为她非常的信赖她的男朋友，她也是离异的，她的男朋友跟她谈了半年恋爱以后邀请她一起投资的。然后呢，那我们民警肯定不能眼睁睁的
0: 看着他被骗
1: 嘛，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我们只能去上门，上门他还是非常的抵触，认为我们警方多管闲事，完全不信任我们。然后把我们赶走了以后，他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的男朋友讲了。他说那你一定要相信我啊，你说我们俩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对吧？然后前期的其实所有的反就是投资都是有返利的，都拿到小钱的，所以他才相信他。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女士的名下的所有的银行卡都做了一个保护性的指付，让他这个钱转不走了，就像我们俩在节目之前交流的，为什么会交付现金，他把这个情况也跟他的男朋友说了，他的男朋友说投资在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人借点现金，我来派人来拿，然后我们去把这个投资投掉，结果他真的又相信

0: 见了她男朋友，借了10万块钱，直接交给一个陌生人，就为了所谓的男朋友跟她一起去共赴美好的明天。其实我们在真实的工作中想唤醒这些受害人很难，
1: 很难的。
0: 而且你看，很多人到银行去取现，银行不让他取，他还跟银行的工作人员很抵触，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感觉我存的钱为什么我不能取呢？
1: 马警官，你们是在这个工作当中是不是特别怒气不争，特别着急？
0: 着急啊，我们很怕这些受害人的钱被骗走啊，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嗯，
1: 就是怎么说也感动不了他，怎么说他也不信任我们。
0: 对，
1: 哎，
0: 是的，
1: 真是，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看看这类的短视频都觉得不行，就让他被骗吧，他被骗他就老
0: 活该是吧？其实不是，真的不行，我们要做到我们的这个工作，
1: 是是是，
0: 要尽到责任。
1: 真的是哈，所以也请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绷紧这根弦哈。
0: 对，
1: 尤其在网上认识的一些人，您一定要要注意哈，不能随便轻信他。
0: 对，
1: 这个时候可能一步步的他开始给你点甜头，一步步诱导你，最后进入到这个杀猪盘里面。
0: 对，
1: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0: 是，所以呢，我们也要向大家呼吁，当民警上门劝阻的时候呢，请给予我们充分的信任与配合。那个不是打扰你，
1: 对，
0: 而是对你的一个守护。
1: 对，特别是我们的民警，他是穿制服的，他是有警号的，
0: 对，
1: 这都是正规的。
0: 是的，
1: 所以您千万要相信我们的这个公安民警哈。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江北新区的一位女士接到了短视频平台客服的电话，说你要关闭会员啊，我们要帮助你。这个骗子呢，就在她的引导下，在她的手机上装了一个软件，她的手机就黑屏了。然后民警爬了18楼上门，拔断了这个网，才保住了这2万块钱。还有我们秦淮区的一位先生，同样因为关闭直播带货服务，被诱导下载了软件，差点损失了260多万元。那为什么下载软件后手机就会黑屏？屏幕共享一旦开启，手机的信息是不是就完全暴露了呢？马警官。
0: 这类诈骗的手法关键是在于诱导受害人下载了一个伪装成官方工具的远程控制或者是屏幕共享的软件，其实是个诈骗的软件。一旦安装并且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啊，骗子便能实时的看到你手机上的任何内容，包括你收到的验证码，银行的界面，包括你的银行卡里余额剩多少，它全部都是一览无余的。你输入密码的时候它也能看到啊。还有就是刚才讲的手机的黑屏，手机的黑屏呢，是骗子通过远程的操作触发这个屏幕锁屏，遮盖这个界面，实际上它是在进行人脸识别，只不过它黑屏的时候其实是在进行人脸识别。你说我没有输密码，我的钱怎么被转走了呢？其实就是因为黑屏造成的啊。
1: 有的时候越黑屏越着急，就在还拿这个屏幕对着脸看，
0: 对，
1: 这时候实际上
0: 怎么黑了？其实它就在人脸识别，就在转账，你知道吗？
1: 真是可怕，真是可怕。
0: 所以你看，这个民警爬上18楼，要拔卡断网，这个时候这个钱才能转不出去。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做到自保呢？就是如果出现这个情况，首先要把这个手机不要正对到自己的脸，然后也是及时的把无线网络该断的断掉，如果家里面没有无线网络，就把手机卡拔出来，这样子才能真的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还有呢，就是更危险的，就是部分恶意的软件还可能后台静默运行，就是你觉得我没事
1: 没操作，
0: 对，
1: 对，我也没事没 看不到了，
0: 对，其实它在后台静默运行，即便退出了共享界面，仍保持继续窃取数据或者是进行操作，而许多群众误以为没有输入密码就安全，殊不知在屏幕共享的过程中，连手指点击位置、滑动轨迹都有可能被记录分析。因此呢，凡是自称是平台客服要求下载会议类的 APP， 开启屏幕共享远程协助功能的，一律应该视为高危行为。广大市民呢，务必要牢记，正规的平台绝不会通过第三方的软件处理会员的退订或者是账户异常的问题。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请立刻挂断电话，手动打开官方的 APP 进行核实，必要时可以拨打110求助，还有就是9610进行核实。
1: 马警官，您说如果我安装了国家这个反诈骗中心的这个 APP 的话，这时候如果我不小心下了一个诈骗软件，
0: 它会提示的
1: 、
0: 会的，一定会的，
1: 就是说你这个涉嫌是诈骗软件，
0: 它会
1: 不要安装，
0: 对，它会在这个软件上面有个惊叹号，就是你下载了以后，它会，你屏幕上面不有那么多 APP 吗？
1: 对对对，
0: 它会有个惊叹号，这个就会告诉你可能是涉诈的软件。
1: 所以马警官提醒大家这点非常重要，大家还是安装一个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 APP， 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哈。而且呢，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手机的黑屏的时候，千万不能拿手机屏幕对着脸，
0: 对，
1: 使劲看，实际这是骗子在识别你的面部信息呢啊，
0: 是的，
1: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啊。

0: 还有一个就是近期这个有市民呢，因为点击同事发过来的高温补贴领取链接，就差点中招了，甚至是企业电脑中的这个中毒了，被远程控制群发这个诈骗链接。那面对这种混入职场和熟人社会链接的这个新型诈骗，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建立第一道防线呢？
1: 那这类诈骗之所以更加具有迷惑性，是因为呢它披上了熟人转发或者是单位福利的外衣，利用职场信任降低了警惕。诈骗分子借助木马病毒盗用同事社交软件账号，在办公群组中发送一些虚假的高温补贴领取链接，实际上啊，所谓的高温补贴领取链接并非来自人社部门或者是企业官方的渠道，而是伪装成政务或者是办公页面的一个钓鱼网站。
0: 对，
1: 一旦点击并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等信息，数据呢即被窃取。若进一步的诱导安装插件或者是启用远程控制权限，还可能导致设备被操控，成为诈骗的一个传播的节点。因此呢，我们公安机关也是给大家做到提醒，任何补贴发放均不会通过非官方的链接进行操作，广大职工群体呢应该做到三步：不轻信来源不明的福利通知，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申领链接，不随意授权远程控制或者是屏幕共享权限。企业呢也应该加强内部的网络安全管理，定期开展反诈的培训，明确要求员工通过官网、政务平台或者是人事部门正式的通知核实福利政策。如果发现同事的账号异常发送可疑链接，应该第一时间提醒本人，并且上报企业安全部门处置，避免病毒式扩散。
0: 您说这个我又想起一个诈骗的了，就是说好多人，就比如会计，他收到了一个说老总的电话，说这个需要用钱转到哪个账户上，他就把它转过去了。你像这类这个诈骗，我们一般是在生活当中怎么来识别呢？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是你这个跟他还不太一样，这个是属于冒充领导熟人类的诈骗。
0: 对，
1: 冒充他呢，如果特别是在这个冒充企业的领导，诈骗会计的，一般的损失金额都非常大，因为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会让这个会计事先把单位所有的账户里面的钱查个遍，他们会想方设法的把所有的钱骗走。在早几年，南京最大的一个企业被骗了上千万。
0: 我的天哪！太吓人了。
1: 对，那我也把这个作案的手法给大家拆解一下。那这个不仅是冒充这个诈骗会计，还有冒充熟人类的，我一起给大家总结一下。
0: 好，
1: 一般是分为两步。第一步呢是建立联系，诈骗分子盗用被害人老板、领导、亲朋、子女、老师的头像或者是姓名，伪装其社交账号，添加被害人为好友，或者诱导被害人呢加入特定的群聊，甚至直接潜入被害人所在的群聊之中，观察人员关系和动态。就像你怎么知道他是会计呢？
0: 对
1: 吧？你怎么知道他就是一个财务呢？其实这些人早就潜伏在群里面了，他们不仅会观察你在这个群里面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职责，他们甚至会模仿这些老板的口气，用这些方言去跟你进行交流。他们都是
0: 太可怕了，而且
1: 预谋已久的，
0: 而且现在这个技术手段越来越高了，声音图像都可以模拟，
1: 对，
0: 这就更可怕了。
1: 对，特别是就算他不讲话，他给你发一些带有方言的那个老板的一些讲话的语言特征、
0: 那个、方式，对，
1: 我们就很容易去相信他，对吧？还有就是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些冒充子女老师的，对吧？那他们潜伏在这些家长群里面，这些骗子会等老师开会的时候、上课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那个交钱的信息，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老师本人因为在上课或者在开会，不能及时的回应，
0: 对，他看不到，对，
1: 所以有些家长为了表现在老师面前有一个好的表现，很积极的就把钱
0: 交了，
1: 对吧？所以很多人上当受
0: 骗，特别是在这个学生群里面哈，家长群里面，
1: 对，
0: 这个比较多哈。
1: 那这是第一步，建立联系。第二步呢，就是骗取钱财。诈骗分子冒充老板、领导、子女、老师的身份，并且模仿他们的语气发出转账或者是缴费的指令，并且以情况非常的 紧急、有事情不方便、需要尽快缴费等借口催促被害人呢尽快转账、或者是冒充亲朋好友以车祸事故代为支付医疗费，或者跟你说你代订帮我订个机票啊、你帮我去交一个购物的钱啊、所有的这些为由向被害人实施诈骗，这个就是第二步实施诈骗了。那我们如何去辨别这些识别假领导假熟人呢、这边也给大家做到两个提示、第一就是他们的沟通方式比较奇怪、他们会习惯性的打字拒绝跟你通话，因为语这个
0: 语言那个暴露的可能性大，
1: 对语言暴露可能性大、也不跟你视频，因为现在其实 AI 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发达、说是 AI 诈骗、其实这些都是事先录制好的、并不是跟你实时在 AI 的、所以他们不会跟你实时的 AI 去实施诈骗的、这个是沟通方式很奇怪、第二呢就是需求紧急且涉及钱款，一般跟你提出借钱汇款垫付的都非常的紧急、让你去来不及思考、并且会不停的催促你、那我们怎么能有效的去识别呢、就是我们不要轻信他简单的给你发了一个信息、我们要如果遇到了这个情况，我们要主动的跟我们手机里面保存的这个人的电话，比如说是你老板的电话，我们主动
0: 直接跟老板联系，
1: 对，去核实，
0: 对对对，
1: 而不是就是有的人他会说我是某某某，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号码，以后跟我这个联系，其实他就是个骗子。但是我们存在这个手机里面老板的电话，你打过去试试看嘛。
0: 对对 对,
1: 对，
0: 要是继续通的话，那就是有可能他就是骗子嘛。
1: 对,
0: 对, 对, 对，
1: 就像我接触到一个真实的案例，也是一个企业，他当时被骗了990万。
0: 哎呀，
1: 但是。就是因为他跟这个老板工作了十几年，对老板的习惯非常的熟悉、然后一般老板会听他劝的、然后那一天他就是劝老板，老板死活也不听、他就随手拨了个电话说、老板我们今天这个钱是真的不够了，你明天再转、老板就一脸懵、说我没有让你转过钱啊、然后他反应过来被骗了、立刻打电话给9620、结果这些钱全部都支付在了骗子的账户上面、最后全额进行了一个返还、又回到了公司账户、这就是一个电话起的作用，
0: 真的是啊。所以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跟当事人一个电话打过去先联系一下，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能确定是不是被骗了、
1: 对,
0: 那么说回来还是刚才那个话题，就是高温补贴这个话题、一般单位或者是我们的企业它是不会通过网页的方式让你来领取这个补贴，
1: 而且也不会让你个人给你发一个短信，一般都是在他们的官网上面可能会发一个通知，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要去认真的核实，
0: 对，就是马警官说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大家一旦看到这什么高温补贴呀、什么奖金领取啊、都是通过页面方式发送过来的、这个十有八九就是骗局，
1: 对，一般都是一个钓鱼的网页，
0: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慎重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这个江宁警方有一个通过这个六权反诈法实现了快速拦截，比如深圳一位先生就被骗了100万，警方呢仅用了一小时就在我们南京拦截了这个现金。紧急止付呢到底是什么流程？那我们如是市民朋友一旦发现被骗，黄金半小时内最应该做的事儿是什么？马警官也给大家来说说。
1: 紧急止付呢是指在接到群众报警以后，公安机关对涉案账户实施的快速处置。一旦确认遭遇诈骗，警方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就将资金流向路径锁定，并且向银行发出指令，最大限度的拦截资金转移。江宁警方推出的反诈六权工作法就是全面复盘、全量冻结、全围拦截、全速劝阻、全息宣防，就是你被骗了以后对你进行一个宣防劝解、全域协同，正是通过这套机制呢，实现从接警到拦截的高效闭环。市民如果发现自己被骗，黄金半小时内的关键动作至关重要。第一，应该立刻拨打110或者是9610的反诈专线，清晰的说明简要情况、转账的时间、金额和骗子的账户。
0: 马警官打断您一下，就是如果我打了110了，我发现被骗了，这个时候我们公安机关会及时的跟银行来接洽，然后把这
1: 个我们这个平台是联动的
0: 啊，是联动的。
1: 对，就只要你清晰的说出你的转账的时间、金额和骗子的账户，我们直接就在平台上操作，直接把它给冻结住。
0: 这样的。
1: 我们这个跟银行平台是联动起来的，
0: 所以说一旦出现问题，马上报警，也别跟银行联系了，来不及了，
1: 就打9620。
0: 对，9620是最快的。
1: 110跟9620也是联动的，你打110也会及时的转到我们9620这边来。
0: 那第二一点呢？
1: 第二，切勿再与骗子周旋或者是尝试追回，因为你这个耽误时间啊，对吧？你不如直接打电话，避免资金继续受损，因为你跟他周旋浪费的是你自己的时间，浪费的是这个黄金半小时。
0: 是的是的。
1: 第三，就是保留所有的证据原貌，包括手机的截图、通话记录、 APP 界面等等，不要删除这些内容，因为也给我们后续的办案提供充足的证据。要快报警，只操作留证据是完损的核心三原则。
0: 大家记住，快报警，只操作留证据哈。马警官说的这三个特别好，特别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快报警，只操作留证据。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先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AM 一零零八 ，FM 一零六点九，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建设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准点对时。
3: 建设银行社保卡福利多，办卡激活最高可领180元权益，还有1分钱乘公交地铁、生活缴费满减、观影消费立减、加油充值优惠等多重用卡好礼。详情可至南京建行线下网点咨询。撤场撤场，2026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最后撤场清仓了。
4: 9月1日晚6点准时撤场，绝不延期。全场翡翠和田玉2.5折大清仓，买一送一，
3: 买5000送5000，买10000送10000，更有5000元打包价，3件任挑任选。
4: 手镯、项链、戒指、吊坠、手把件，全是产地直供精品，件件配有中金国营中质国检证书，假一赔10。
3: 菠菜绿和田玉手镯清仓价只要1380元，冰诺飘花手镯只要2980元，春带彩翡翠手镯只要6000元。
4: 现在到场成交，报销来回车费，家里碎玉不要扔，现场评估以旧换新，
3: 还有玉石鉴定专家现场坐镇，您家藏宝贝拿来免费鉴定。活动直到9月1日晚6点，绝不延期。地址就在南京夫子庙状元楼大酒店3楼。
4: 咨询热线5878-9759，5878-9759。最后几天，赶紧来捡漏。
5: 专家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诱因为尼泊尔境内冰崩碎屑流。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超过110万个。联合国表示，已将伊朗涉美新制裁的来函分发给安理会与联大，详细内容稍后送到。
1: 海量资讯及时整理，动态事件及时追踪，新闻第一线，1069正在播报。
5: 14点03分，各位好，我是江峰，来听新闻的详细内容。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援应急响应。来听报道。
6: 经过各方救援，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下午4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截至昨晚6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
5: 另外，到昨天下午4点，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经恢复。

0: 恢复通信信号。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交替起飞，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灾情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据自然资源部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起高位冰崩碎泄流事件。
1: 我们推测是这个尼泊尔境内的一条这个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泄流，铲刮沟道这个冰碛物沿着这个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
2: 专家分析推测，冰崩体从海拔5200至5500米的冰川区高位崩落，凭借巨大势能形成高速碎泄流，最终演变为泥石流。
1: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1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卫生资源总量持续稳步增长。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18,335个，比上年增加14,784个，其中医院比上年减少551个。2025年末，卫生技术人员比上年增加43.5万人，增长3.3%。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海外出口实现强劲增长，机械工业出口目前已经连续47个月跑赢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多重动能凸显外贸压舱石的作用。来听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26.3%，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从企业端的订单数据来看，增长动能十分充足。专家指出，中国机械工业亮眼的出口数据背后是三重核心支撑。一是全球基建绿色转型带来的刚性装备需求持续释放，海外矿山、港口、新能源电站等场景对低碳重载装备的采购需求快速扩容；二是国内机械工业长期的技术积累持续兑现，高端装备性能比肩国际一线品牌的同时，具备更高的适配性优势；三是企业多年布局的全球化研发、制造、服务网络逐步落地，本地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海外客户接受度。
3: 机械工业的出口持续增长，是全行业多年深耕技术升级、服务全球市场厚积薄发的成果。一带一路国家、欧盟市场增速均超过2位数，这充分说明中国机械产品的适配能力已经覆盖了不同阶段的国家需求，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全球价值链的服务输出升级。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朗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当地时间8月27号，美

0: 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上将表示，美军已经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月前布置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线路已经无伊朗水雷的威胁。库珀表示，美军过去数月动用海军潜水员、海豹突击队以及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力量对航道进行了清雷。过去数月，美军已协助近150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共运输近7.5亿桶原油进入全球能源市场。自7月中旬恢复的伊朗海上封锁以来，伊朗从本国港口出口的石油为零，未经美方许可，没有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仅有人道主义原因的船只获许通行。库珀还表示，自恢复封锁以来，美军出动了20多艘军舰和数百架飞机，已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掉头，并使3艘拒绝服从命令的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目前约5万名美军士兵正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关注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6到33度。此时的空气质量指数 AQI 为29，空气质量状况优，空气质量等级为1级。更多资讯请关注南京新闻微信公众号牛咖视频 APP。 我是江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曲街一室听。
1: 从身边到指尖，从指尖到云端，记录世界变化每一刻，新闻第一线1069正在播报。
2: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9: 你等一下啊。
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2: 助力法律维权，沟通极难筹判，关注街区动态，聚焦养老服务，让市民更了解政务，让政策惠及更多市民。南京新闻广播曲街议事厅，欢迎来做客。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曲街议事厅，我是江峰。那最近我们身边的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的讨论很多哈，从退休的在家老人到暑假刷手机的学生，甚至我们节目组的同事都差点中招，这个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的马轩警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结合近期南京发生的真实案例，拆解骗局套路，帮大家守住钱袋子。我们继续请马警官给大家做介绍。马警官好。
13: 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结合着一些案例呢，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接着刚才的话题，我们今年省两会呢，就有人大代表提出了陪伴防骗的理念，认为老人被骗的往往是由于孤独。那从专业反诈的角度来看，子女在家庭反诈中他最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让这个劝阻不再成为一种唠叨呢？
13: 那从我们的反诈工作实践来看，子女的提醒呢，仅停留在别上当的这么一个层面，其实是很浅的，是不够的。而要成为家庭防骗的信息过滤器和情感支持者，许多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比如说冒充平台客服、冒充孙子、冒充公检法，正是利用了老人信息闭塞、渴望被关注的心理，

0: 像我刚才跟你说能不能放音频，你说来不及了。
1: 对，
0: 其实我想给大家听的就是一个老年人啊，他有人冒充他的孙子说出车祸了、
1: 哦、
0: 老年人火急火燎的跑到银行去取2万块钱、
1: 嗯、
0: 准备给他的孙子、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警民联动是非常到位的嘛、
1: 嗯、
0: 民警来到了银行跟他说你的孙子当他的面打电话给他孙子、
1: 嗯、
0: 他孙子正在单位工作、
1: 嗯、
0: 他说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1: 嗯嗯、
0: 然后这个老太太就非常的感激在镜头前面说、
1: 嗯、
0: 感谢你们啊、
1: 嗯、
0: 我平时就是让你们安全安全对吧、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他渴望被关注，他也渴望小孩子孙子子女经常能关心他。
1: 对对对，
0: 嗯，子女呢就是能定期花个几十分钟啊陪他聊聊天说说话、
1: 嗯、
0: 介绍介绍近期的案例，并不是你别上当、
1: 嗯、
0: 你光那么刻板，
1: 对
0: 对吧，他根本听不进去，
1: 光这一句话没用的。
0: 对，
1: 嗯，
0: 一起看起来真实的，就陪老人一起看一个比如说真实的案例视频，聊聊近期接到的电话、
1: 嗯、
0: 既能传递防骗的知识，又能满足情感陪伴的需求。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些视频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南京反诈中心的公众号，
1: 嗯，
0: 经常会有非常鲜活的事例摆到你的面前、
1: 嗯嗯、
0: 看到我们警方是怎么去劝人家的、
1: 嗯、
0: 那还有一些人进不，就是我们怎么劝也劝不过被骗的、
1: 嗯嗯、
0: 都是非常鲜活的案例，大家可以去看、
1: 嗯、
0: 那在当中呢也有一些关键在于共情式的沟通、
1: 嗯、
0: 不说你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啊，而是问他们是怎么可以让你觉得让你值得相信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通过理解老人的判断逻辑，在针对性的指出他们这些骗子的话术漏洞、
1: 嗯、
0: 同时呢可以协助设置手机来过滤这些不来历不明的短信啊
1: 短信、嗯、
0: 电话、啊、这些权限、
1: 嗯、
0: 并且呢与社区民警建立联系，一旦发现异常转账的苗头，能够快速的联动干预、
1: 嗯、
0: 真正的陪伴防骗，不是替父母做决定，而是帮他们重建对风险的识别能力，在尊重中筑牢防线。
1: 嗯，刚才王警官说的特别好，实际说如果你陪伴老人，你一句光说一句防诈是不起作用的。
0: 对、
1: 哎、你得陪伴他，交给老人一些基本的常识，这样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哈。马警官，最近呢还有说是利用贷款逾期收到律师函来实施诈骗的案件，那这个案件也很多，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那么一两个
0: 啊？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个发生在南京的真实案例、啊、
1: 好的、嗯、
0: 也是今年、
1: 嗯、
0: 市民陈女士呢在手机上收到了一个律师函、
1: 嗯、
0: 并且附有一个二维码，她用抖音扫描了二维码，页面显示她有一笔10万元的贷款，并附有她本人的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
1: 嗯、
0: 随后呢收到多个平台的验证码，陈女士慌忙之下来到派出所求助，她并不是盲目的相信了、
1: 嗯、
0: 而是到派出所来求助、
1: 嗯嗯、
0: 陈女士说她从未在网上的任何平台贷过款、
1: 嗯嗯、
0: 也从未在这些平台进行注册、
1: 嗯、
0: 经派出所民警核实啊，因为陈女士没有按照平台的指示进行任何的操作、
1: 嗯、
0: 所以她非常的幸运，没有任何的财务损失、
1: 嗯、
0: 但是呢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陈女士一样反诈防骗的警惕性那么高的、
1: 嗯、
0: 也有人被骗。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苏州的真实案例、
1: 嗯嗯、
0: 去年9月份，苏州市民李先生通过分期付向贷款软件借款了13000块钱、
1: 嗯、
0: 后来呢因为平台有问题就没有继续还款，因为他是个诈骗平台并不稳定、
1: 嗯嗯、
0: 有问题他没有继续还款，
1: 他是真正的借钱了，
0: 借了、
1: 哦、
0: 嗯，那近日呢他就收到了一条内容是律师函的短信、
1: 嗯、
0: 点开网址显示其本人名字以及尚未还款的金额、
1: 嗯、
0: 他按照网址客服指引操作以后向指定的账户转账了7052元、
1: 嗯、
0: 后来其实这个是骗子了、
1: 嗯、
0: 后来客服以交保证金为由让他继续转账1万块钱、
1: 嗯、
0: 因为还款的金额远高于他的贷款金额、
1: 嗯、
0: 他察觉被骗，他已经转过去了，
1: 对，
0: 后来察觉被骗以后才报警的、
1: 嗯、
0: 那此类诈骗容易上当的人群呢主要是有过贷款经历、
1: 嗯、
0: 存在这个逾期焦虑的人群、
1: 嗯、
0: 你像第二个他是有过贷款经历的，
1: 对，他知道的、
0: 嗯、
1: 这是就他更坚信不疑了，
0: 对，
1: 嗯，
0: 嗯，那骗子会通过短信 iMessage 邮寄这些纸质的函件等多种方式发送伪造的律师函、
1: 嗯、
0: 开展精准的推送，快速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
1: 嗯、
0: 并且呢以只还本金减免罚息快速销案等为诱饵，降低受害人的警惕性、
1: 嗯、
0: 再提供指定的这些诈骗账户让他们去转账。
1: 嗯，那针对这个贷款逾期收到律师函这种诈骗方式，您给大家来说说我们警方的一些提醒，
0: 好的，
1: 注意。
0: 嗯，
1: 嗯，
0: 好，首先就是要核实信息的真伪、
1: 嗯、
0: 收到这些贷款逾期律师函或者是催收短

0: 在你购买商品的时候，切勿直接点击这些链接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应该通过银行的官方 APP、 贷款机构客服电话或者是官网等正规的渠道核实贷款逾期的情况以及这些律师函的真实性。第二呢，要警惕陌生链接和二维码，诈骗分子通常通过短信 iMessage 等发送伪造的律师函，并嵌入二维码或者是链接，诱导用户进入仿冒的还款网站。其实这些都是钓鱼网站，切勿随意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这些操作不仅可能被窃取个人信息，更有可能被引导至诈骗平台。
1: 他就是一步一步的让你往里掏更多的钱。
0: 对，第三呢，就是拒绝反复转账的要求，正规的客服不会以
1: 验证账户，清除逾期记录等借口，反复的要求用户转账。若对方要求多次转账并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会退款，他做的这些承诺都是虚假的，极有可能是诈骗。对，最后就是要保存证据，并且及时报警。若怀疑遭遇诈骗，立刻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律师函截图等证据，并且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996103当地的公安机关报案，以便及时的止损和调查。尽管它是民难，一定要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避免因为轻信虚假律师函或者是催收信息而造成自己的财产损失。
2: 嗯，这是非常必要的啊。那马警官刚才告诉大家，一定要保存好证据，然后及时的报警，这样有利于这个案件及早的来破获哈。马警官，随着我们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就是 AI 技术骗钱为幌子实施诈骗的骗局，有的是用声音，有的是用人脸识别哈，反正这个 AI
0: 人工智能技术现在是持续的火爆，那可以应用到很多的场景当中，为我们这个生活既带来了便利，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些这个犯罪的机会哈。那么这样的例子我们现在多不多？您是不是也给大家介绍几个？好，我来给大家介绍啊。其实在各个平台发布一些虚假的广告，夸大其词宣传学习
2: AI 技术能赚钱，以售卖AI课程为幌子的这种诈骗特别多，因为你也说了，像能运用到多种场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学习 AI 知识。你说真正利用 AI 来骗钱的其实现在并不多，但是很多人他想去学习，而在这个过程中给骗子利用到了。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南京的案例。好的，市民王先生呢，他在朋友家玩的时候，朋友告诉他无意间刷到了一个直播间，直播的内容跟 AI 卖货有关，那王先生他也是出于好奇点击了朋友发给他的链接，进入直播间一起观看。直播间里的主播称他们有一种全新的开店方式，不需要实体店铺，网络店铺也不需要这个卖家来维护，就是你只要开个店，不需要你来维护，不需要你负责货源、客源和售后等任何问题，全程都利用了 AI 技术来进行控制，大大降低了开店的成本。拐这个主播说的是口若悬河，也是引起了王先生的极大兴趣，并且在直播间认真的了解了开店的流程，那是怎么一个流程呢？是先要在直播间提供的平台上面注册网店，在网店内上架平台提供的货物，等到有客人在店铺下单以后呢，卖家按照顾客下单的商品到平台上购买相应的商品，之后由平台直接寄出去，最后只要顾客点击收货，卖家就可以赚到差价，听起来像这么回事。
1: 但是其实你看啊，他这个主播介绍的内容跟实际的操作是有差距的，因为主播说不需要你去维护，不需要你负责货源什么的，但是到最后的开店流程是需要你在他的网店上面来购买东西，也就是说需要你去店铺，是自己来掏钱的。对，那主播称，但是他们听进去了，可能 就是被带入了嘛，就相信了他们。然后主播又称现在只需要95块钱就能教大家入门。王先生看这个钱啊也不多，就想试一试，主动添加了主播的微信，并且通过对方发送的二维码就付了95块钱。之后王先生又添加了主播推送的一个自称平台客服的微信，客服简单了解情况以后，要了王先生的手机号及身份证号，并且发送给他一个链接。他下载了一款叫做 SDC圣树的平台，进去之后呢，就是一个一般的购物平台差不多。他在平台注册了店铺以后，就上架商品，之后呢，就有顾客陆续到他的店铺下单。接着王先生按照客服的要求， 需要他先把人民币换成平台内的虚拟币，并且发送给王先生多个不同的二维码让他转账。王先生呢，从21元到后来的

0: 41元，一共10次向陌生的二维码转账10000多块钱。
1: 嗯，
0: 这个期间他其实是成功提现了3次的。
1: 哦，前面作为诱导实际给了你3次提现。
0: 对，他转了10几次，但是中间提现过3次。他被骗了好几万，但是他之前提现了1388元。并且呢每次提现平台都会扣除服务费和虚拟币的转换费用。最后填这个钱提不出来，他才发现自己被骗。
1: 被骗了，对
0: 对
1: 对。确实是这个 AI 的这个威力是越来越大哈。
0: 对，
1: 那么其他方面是不是也有这种例子呢？
0: 对，那还有就是有一个市民邓女士，她在抖音上面看到直播称可以教人学习 AI， 她是自己想去学，于是联系客服称她要学习，客服让她缴纳学费2000多块钱，结果她通过微信扫码的方式转给对方，她想上课，对方一直没有给她提供相应的课程，结果她想联系退款又退不到，发现自己被
1: 骗
0: 了。
1: 骗了
0: 这个虽然是擦边 AI，
1: 是，
0: 但是现在想学习 AI 的人非常多，所以也有人上当受骗。那通过这些案例啊，我们可以看出来，针对以 AI 技术赚钱为幌子实施诈骗的易受骗人群，不仅是防范心理弱并且急于赚钱的群体，还有一些是真的想学习 AI 知识技能的群体。
1: 对，
0: 第一个是想赚钱，第二个他是想学习这个
1: 知识。
0: 对，而诈骗分子恰恰是利用了不同人群的心理，在各个平台发布虚假广告，夸大其词，宣传 AI 技术能赚钱，以售卖 AI 课程为幌子，来诈骗这些钱财。
1: 那说到这儿呢，这个以 AI 技术诈骗为幌子实施诈骗这种行为，马警官，您有哪些提醒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0: 我来给大家提醒3点啊。第一，就是要警惕高收益的承诺。任何声称零门槛、稳赚不赔、月入过万的 AI 开店项目，大概率都是骗局。AI 技术它确实是能提高这些效率，但无法保证无风险的高收益，需要保持理性，避免被高额回报所诱惑。第二呢，要避免脱离正规平台交易。正规 AI 开店项目是通过官方认证的平台开展业务，若对方要求跳转到小众的聊天软件、非官方网址或者是未经备案的 APP 进行交易、缴费或者培训，也需要提高警惕，此类操作往往都是诈骗的前兆。
1: 是的。
0: 第三呢，就是警惕对待付费环节，避免预先支付高额的学费、保证金等费用，尤其是要通过私下转账或者让你付红包支付等方式转账给陌生账户的，极有可能都是诈骗。还有就是不得不又提到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如果你下载的话，你如果下载了这些可能有涉诈的 APP， 国家反诈中心也会给你提示。非常有用，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国家这个反诈中心的这个 APP 非常管用哈。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到节目的尾声了啊。最后呢，我们想请这个马警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一句最简洁的防骗忠告。如果身边有人正在遭遇着这个疑似诈骗，作为旁观者，我们真应该正确的介入方式是什么？马警官，
0: 如果发现亲友正陷入疑似诈骗的情形啊，切忌激烈的指责，不要去指责他，
1: 他有时候激怒他，
0: 对，这容易引发一些抵触的情绪。你越讲，他觉得我有认知，我不会被骗的，
1: 对
0: 吧？他会有抵触情绪。
1: 那
0: 正确的做法是呢，第一时间设法让对方暂停操作，以我们一起去问问警察为由，诱导其拨打9610或者是联系辖区的派出所。若情况非常的紧急，可以直接报警说明具体的线索，由警方进行见面劝阻。最后送给大家一句防骗的忠告，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寄送2斤要当心。
1: 好，非常感谢马警官啊，说的特别好，感谢我们南京市公安局的反诈专家啊，马炫警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专业的分享啊。那听完这些案例呢，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诈骗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防骗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多问一句，多核实一次，多和家人聊一聊，往往就能避开陷阱。那也请听众朋友把今天的内容转给身边最在意的人，尤其是您的父母和孩子，多一个人听到就减少一分。那减少一个人被骗哈。那再一次感谢马警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介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欢迎您的给大家来做这么多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希望您有时间再来做客。
0: 好的好的，一定。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再见。

0: 接下来这条消息，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怕光流泪的，注意听，一诺24周年庆的半价体验活动月底结束，如果您还没有用，那一定要试试这不一样的高端叶黄素，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疲劳模糊发雾不舒服的，现在打个电话即可半价体验，而且前100名只需9.9元，还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抢订电话400-617-2767，400-617-2767。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7项国家发明专利，入口3秒即溶，吸收率提高了8.3倍，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再次提醒大家，一诺24周年庆的半价体验活动月底结束，现在打个电话即可半价体验，10分钟内周期购买只需9.9元，还可多得100元高端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个艾草决明子安睡枕。电话是400-617-2767，400-617-2767，400-617-2767。专利号 ZL2009-100-1049-1.7 ZL2011-10305-296.4 ZL2011-10305-275.2 ZL2013-100-766-00.1 ZL2018-10355-2049.1 ZL2008-100-1139.6 ZL2019-1070-9728.4 863计划科研任务书编号 2010AA-023-00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6.9，南京新闻综合广播。
0: 建设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建设银行缴存个人养老金，享个税减免优惠政策，现推出个人养老金大礼包，开户并缴存资金，至高可获得888元权益。详询南京建行各网点，提前规划养老无忧，个人养老金开户就选建行。
3: 中医在身边，治病又防病，让我们一起进行一次头脑风暴。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胃肠病、皮肤病、过敏、眼病、骨关节病的问题都将在这里找到答案。来吧，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儿，学中医。我有奇方学中医栏目热线025-8666-6672，866-6672。
4: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有奇方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孟苏。本节目由我有奇方馆中医诊所冠名播出。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常务理事、我有奇方馆的主治医师赵景峰主任。赵主任你好。
5: 孟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赵景峰主任持有江苏省南京市卫健委颁发的中医专业资格证书，大家可以放心去我有奇方馆进行就诊。就诊时间是每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预约电话025-8666-6672。那今天赵主任给我们带来哪些内容呢？
5: 我们继续把中医的弘扬、传承、发展、创新能够坚持到底。其实每次门诊之后，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脚踏实地的、老老实实的把中医做好，做好大家最后的生命阶段的守护者、守门人。其实每天我都在想，我做这件事的意义啊。有的人说，哎呀，他说如果要不是遇到你啊，我可能早就人就不在了。其实这句话呢，给我带来的这种触动是很大的。其实我希望通过中医呢，给我们更多人带来的第一个，不至于有病烂投医，能够选择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中医啊，最终呢，用有效的方法呀，延长寿命，解除病痛。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初心，就是能够最后阶段用中医武装我们的头脑，然后打一场攻坚战，翻盘。所以我最近有一个患者呀，他87岁，当时找我看病，我说咱们最难的阶段心脏的问题，夏天已经过去了，好日子逐渐来了，我说咱们再活10年，他摆摆手意思10年有点难然后老伴儿说，那咱们87往90上再活3年，他点点头。其实这个老人呢，也是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可以说眼睛睁不开就是

你坐那椅子的过程都是闭着眼睛的啊，一步一步艰难走来，从吃不下饭啊，人没劲儿，昏昏沉沉啊，可以说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糟糕的情况。现在可以说从死神手里我们抢人抢回来了啊，那么他可以说这一生当中啊。说，哎呀，老伴儿说起来，他说他就相信你说的话。他说7月份、6、7月份是心脏病最难的，他就盼望8月份。哎，他说整个状态确实是越来越好了啊。所以，我说呵护生命、守护健康，能够最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到该有的年龄，然后少受罪，减少呢生不如死。哎，或者说呢，减少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样的情况的出现，所以这个患者算是幸运的啊。我说，可能通过治疗，我说，如果你这个是心脑血管，你找到我，我认为第一个我能真正的把心脑血管疾病研究啊非常清晰的同时，有合适的这些药物，尤其这些珍宝药，我说对你们的使用啊，我知道该怎么用，那么你们就是幸运的。如果真的得了那些治不了的病的时候，那往往我说我也是无能为力的，对吧？所以在治病当中，大家一定要深刻知道啊，如果说年龄大了，你的核心问题乱七八糟各种事，哎，但是我认为心脏是最大的核心的啊嫌疑人。所以如果能再通过治疗，那你说再多活10年，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那该是多大的幸运和幸福啊！生命比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呢？另外，我说通过中医啊学习之后，我们不至于手忙脚乱。就是很多事儿啊，你不懂之后就会非常乱啊，因为你就感觉好像大家就着急啊，非常啊这个好像是对的，其实你所有做的都是不对的。我有一个患者呀，他跟随着我，6、7年了。最开始呢，30多岁啊，可以说他就把这个子宫切除了。然后子宫切除之后啊，他这个乳腺就出问题，乳腺出问题，然后我给他帮他治之后啊，这乳腺可以说现在整个非常好。然后啊，他每一次都是容易产生大的波动。可以说从镇江专门每次来找我看病啊，那都是，忙啊，非常心急火燎的啊。每次来，他说：“哎呀，我这不行了，那个不行了。”哎呦，每次检查之后或者出问题，都害怕的不得了。所以从前期的子宫切除之后，因为他母亲也知道说不能再这样切下去了，这乳腺也切了，然后肺也切了，甲状腺都切，怎么行呢？所以到最后，哎，乳腺的问题保住的时候过去，然后有一段时间又查出肺不太好，又害怕了啊。然后通过治呢，什么肺结节呀这些都稳定之后，甲状腺都挺好。可以说这个6年来，应该说到现在逐渐的跟我已经是原来是每个月来一次，现在基本上可能3个月、半年，哎，同一个话就行了。最近突然又来一个事儿，那就是他说：“哎呀，牙疼。”哎呀，说要拔牙，一拔牙呢，然后说测个血糖，哟，这血糖高了啊，然后自己就乱喽，说这个血糖也高，血压也高，怎么弄啊？哎呀，用他自己的话说，哎呀，这可把我整个心态全都弄崩了。哎呀，所以心急火燎的从镇江来找我看啊，怎么弄啊？说血糖这糖尿病，哎呀，他说我吃了几天的这个说糖尿病的餐呐，原来是105，现在已经降到了96。他说我现在人没劲儿啊，眼睛干，头昏，整个状态非常麻烦。非常糟糕，所以他说：“哎呀，你看，我觉得你是我最后的拍板者，怎么办呢？怎么办？你看，原来是子宫肌瘤，然后乳腺的事儿、肺的事儿啊，可以说都一个个把它扫除了。所以在治病的路上，真的会有很多很多坎坷。这个患者，那当前这糖尿病又把它弄乱了。”可以说他的餐后啊，2小时还甚至还不到2小时呢，他这个血糖诊断的是8左右。这一下子他说，那我糖尿病可怎么弄？我说你当前这个阶段呢，我说多少糖尿病人找我，已经糖尿病足，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的心脑肾都已经啥了，你这当前怕什么呢？我说你首先第一条啊，注意把它既当成病，更不要当成病，正常生活别打乱。只是你在饮食当中，晚上注意，别太吃的太多太油，夜宵注意

然后呢，一定要注意，不能啊吃那些所谓的太多的这些素菜啊，糖尿病的这些食疗。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吃那些菜，本来他肠道就不好，说吃一段降糖的这些药，哎呀，胃也疼了，一天拉四五次大便。我说这样，可能糖尿病没要命，这种吃法，这个肠道的问题可能就要命了。所以说，我说一定要注意当前。